0: 清单。
1: 徽州电台清干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干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钻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主要依赖水窖、水柜供水的人口较1935末减少79%。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口规模超1700亿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11号起在上海正式实施。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当地时间1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而将专注于培训、装备和协助非洲国家建设武装力量。马克龙对此表示，他认为这一结果并非耻辱，而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

0: 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0: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一周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汇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

0: 0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6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吨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

0: 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0: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10年以来，长江经济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绘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长江画卷。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物种多样性，为接下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珍稀物种保育及生态保护规划提供了重要物种信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华、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4: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5: 去湖北
4: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6: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4: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6: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4: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6: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徽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

0: 价位的 BBA 车型都要高，内饰方面非常舍得用料，典型的美式豪华车风格。只不过它的油耗控制预计不会太理想，并且因为刚刚上市不久，不会有什么优惠。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

0: 居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程在春灌中发挥效益。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团队围绕灵长类大脑语言背侧通路的演化机制开展了跨物种比较研究，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束，为追溯人类语言能力的神经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当地时间5月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馆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游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

0: 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

0: 讲，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9.6元每千克，环比下降2%。14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1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屏障。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数据表示，美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援引经济学专家的观点，通胀如今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拖累，美国家庭在现实中面临的财务压力正在加剧。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七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2晚5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

0: 的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些。

0: 静，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2: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近日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场15开局之年的数字盛宴集中展示了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举办50多场论坛活动，发布120多项重要成果。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5月11号到5月13号，首届短剧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汇聚短剧创作者、内容版权方、行业专家等1000位嘉宾，共同探讨健康可持续的短剧创作生态，围绕短剧未来发展方向，与会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展开交流。作为中巴文化年系列活动之一，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当地时间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中巴100余位各界嘉宾、文化爱好者和侨界代表齐聚一堂，品茗赏乐尝佳肴。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4: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汇环大道从四环南路到汇丰东三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205国道从新围大道到358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湖东路到金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县道从汇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205国道到利镇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可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

0: 你得亲自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0: 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
1: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205国道到利镇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3: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3: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4: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5: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到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为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昨天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赛事共设置男子单人皮艇、男子单人划艇、女子单人皮艇、女子单人划艇等12个小项，其中6项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主管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以色列边境接受安全检查时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扣留。以色列官员随后表示，此次事件是由身份误认导致，米肖不久后被释放，事后米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所有正式会议。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零零八。
4: 微信好友倩倩提问：40万左右的预算，想买一台 SUV， 不想要2.0T 四缸机，不在乎外观，希望内饰精致，开起来安静。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
5: 根据你的要求，如果不买电车，其实没有太多产品可以推荐。50万以内，唯一一款配备 V6 发动机的 SUV 就是国产林肯航海家。六缸发动机能够满足你安静平顺的要求，并且这款车的性价比和配置比同价位的 BBA 车型都要高，内饰方面非常舍得用料，典型的美式豪华车风格，只不过它的油耗控制预计不会太理想，并且因为刚刚上市不久，不会有什么优惠。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陇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豆包呢直接在这个 APP Store 里边悄悄更新了付费订阅，价格曝光之后啊，全网都炸上热搜了。比如说标准版每月68，加强版每月200，专业版干到了每个月500，包年最高5088呀。前一天还把它当作电子搭子免费客服、啊、第二天就被标价了。网友们的反应那也是两极反转，有的网友直接就放出狠话了，说你不免费我就卸载啊！还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说又笨又爱说废话，你凭什么收费啊？还有的人呢直接就怼脸问豆包了，你觉得你配吗？AI 还老老实实道歉呢，你说这样场面好笑又心酸。但是这其中啊也有一些理性的 啊大规模烧钱如流水啊，一直免费那人家肯定扛不住啊，只要基础功能不砍那收费是很合理的。于是乎啊，这么一场免费 AI 的狂欢终于是走到了不得不收费的路口。给大伙儿先捋清楚啊，豆包这一次收费呢不是想割普通用户的韭菜啊，当然人也不是想割韭菜，官方说的很明白啊，基础功能那是永久免费的，收费只针对那些高算力高消耗的专业场景，比如说做 PPT 呀、写一方案呐、深度数据分析呀、批量生成内容这些。简单来说啊，就是你日常跟他聊天啊，问问提议查东西，给老太太做点早餐提的建议啊，这些都是继续免费的。但你要是拿它当做办公的神器啊，生产力的工具，让它批量的干活，那就得交点钱了。他瞄准的根本就不是那些天天啊在骂笑死这种闲聊党，而是把 AI 当作工具吃饭的人啊，职场人、博主、运营、设计师、小老板啊。再来看这个定价哈，68块钱啊，这是给偶尔用 AI 办公的普通人准备的啊。每个月200的是对标 ChatGPT Plus 给高频打工人准备的，每个月500的是给那些团队还有重度生产力用户来准备的。对比 ChatGPT Pro 一年16000多的价格，豆包这个价格呀，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了啊。但是不少网友他不买账啊，啊，说用惯了免费的，现在你再便宜我也觉得贵。但是大伙骂归骂哈，有一个真相咱得说清楚，豆包啊可能是也烧不动钱了。你以为 AI 聊天是敲敲字，实际上你的每句话都是算力在燃烧。官方的数据更吓人呢，豆包日均调用 token 量突破了120万亿，是刚上线时的1000倍以上。3.45亿的月活用户，每人每天聊10句问8问，再加上一大堆拿来写方案做 PP 啊，生成长文啊，服务器就跟无底洞一样苦苦往里砸钱。而且今年啊整个 AI 行业都在集体涨价啊，腾讯云算力涨了5%，

阿里云最高涨34%，智谱 AI 一年3次提价，芯片贵，服务器贵，电费贵，运维贵，啊，就算是字节跳动这种家底厚的公司，它也扛不住这么造啊。你再看国外那个 OpenAI 啊，收费那么贵，一年还亏上百亿美元呢，啊，实在顶不住，连一向反感广告的官方都开始免费版里边插广告了。而且国内用户付费意愿啊，只有美国的1/3。之前文心一言收费，结果你看呢？啊，最后还是被迫全面免费了。豆包能现在这样免费撑了2年，已经挺仁至义尽了。啊，再加上用户增长已经见底儿，该装的人基本都装上了。啊，再靠烧钱来换增量，那就是亏本的买卖。所以说收费啊是早晚的事儿。啊，倒不是说人家想割韭菜，那得活下去啊，对不对？很多人愤怒啊，其实本质上是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在很多人眼里啊，豆包是什么呀？是陪聊天的电子朋友，是随叫随到的私人助理，无聊时候解闷的一个玩具，是老年机里边贴心的电子晚辈啊。大伙儿我习惯了他免费耐心秒回啊，突然间你告诉说要花钱啊，像什么呢？就很像是一个一直对你好的人突然告诉你，哎，我对你好可以，你得交钱，你心理上肯定觉得不舒服，你就过不去。但是说句实在的啊，豆包收费这事儿吵到最后，其实不是贵不贵、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啊都必须要接受一个现实 ：AI 已经从网红的玩具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具了。它不再只是陪你聊天解闷，而是开始走进你的办公、创作、学习、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免费时代结束，实用的时代到来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免费版，也可以为效率买单啊！无论怎样，都没有人逼你。但是你要是骂他忘本，那大可不必。他只是从一个宠着所有人的免费 AI 活成了一个要对自己负责、对用户负责的正常的产品。毕竟啊，你想让他一直陪着你没毛病，但是你得让他先活下去呀，对吧，老铁？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我们对 AI 越来越依赖啊，以后呢，它的技术水平肯定还要不断的拓宽跟提高啊。只不过人类对它的依赖到底是不是越陷越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你看过去好莱坞电影里边啊 ，AI 人脸识别那是抓罪犯的天眼神器，只要你清白就绝对安全。但是啊，现实却很离谱 ，AI 正在把一个一个普通人送进监狱。国外有一位50岁的安吉拉·利普斯啊，人这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啊，没犯过法，每天就是带孙子领社保、点外卖。结果有一天下午，一群法警直接踹门而入，拿枪指着他，当着4个孩子的面把他铐走了。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是戴着手铐啊、腰拴、锁链，像重刑犯一样被跨州押解，在机场被路人围观游街。而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不是目击证人，不是指纹，不是监控实锤，只是一款 AI 人脸识别软件。警方把银行诈骗案的模糊监控丢给了 AI 啊，然后

0: 甚至都没查他的出行记录，没有核对体貌外貌啊，没有看银行流水，就仅凭着 AI 这一句话就直接申请了逮捕令，把一个完全无辜的埃姐啊关了160多天。等他终于被无罪释放啊，家没了，车没了，狗丢了，社保医保全断了，邻居把他当作罪犯，他整个人彻底崩溃了。而这一切只是因为警察信 AI 不信人。而更恐怖的是，这位倒了大霉的利普斯还不是个例。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至少有14个普通人因为 AI 人脸识别被错抓、错关、错判。他们来自不同的州、不同的职业、不同年龄，遭遇却是一模一样。陪女儿送外卖的妈妈被 AI 指认成银行诈骗犯，羁押了半年。卡车司机进赌场被系统认错人，直接抓进去关了11个小时。就连怀孕8个月的孕妇都被 AI 指控的劫车，他们的人生被 AI 一键摧毁啊，真凶却逍遥法外啊！你可能想问 ，AI 这么容易认错，警察为什么不复核呢？答案很扎心，却又很现实，因为人类对算法有自动化偏见。AI 一开口啊，人就懒得动脑子。明明花5分钟查一下流水，对一下照片，问两句证词，就能戳穿的冤案，警方却偏偏选择相信机器。AI 在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着，结果必须人工核实。但现实却是，执法人员连看都不看，直接把 AI 当作可信的线人啊，抓了再说。那这款 AI 有多霸道呢？他偷偷爬取了全网71张人脸照片。啊，什么脸书啊、ins 啊、公开的网页，只要你在网上露过脸儿，就已经被他入库了，而且全程没经过你同意。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罚过他，而且罚款上亿，但是他照样在美国的执法系统里边风生水起。美国移民局甚至花了920万美元和他签了合同。说到底 ，AI 不是正义，它是捷径。对这家案件堆积如山的警局来说，AI 能够快速的揪出一个嫌疑人啊，这案子就算破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嫌疑人，他到底有没有罪啊，他们不在乎。技术本来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把责任甩给机器的人。AI 可以比对人脸，但是不能定罪。AI 可以提供线索，但是不能代替判断。它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它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利普斯的律师有一句话说得很好。AI 只是工具，真正做决定的是使用工具的人，是约束人的制度。现在的可怕之处不是 AI 会犯错，而是我们正在把审判权一点一点的交给算法。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没有严格的复核流程，没有对人的基本尊重，人脸识别就不是正义之眼，而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技术啊，从来都不该凌驾于人之上。真正的安全不是靠 AI 把所有人都盯紧，而是靠制度守住底线，靠人来保持理性，不让无辜者因为一串代码他的一生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最近啊，国博啊，就国家博物馆，
3: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4: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6月飞雪，一天穿越4季，
3: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4: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3: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虹、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4: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二加一头等舱。

0: 打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

0: 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0: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据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支付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13号，全国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季度调查结果，这次 MSCI 中国指数纳入22只成分股。13号，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和结审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在当地时间的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增长了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还机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我国科研团队近日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中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江东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环北路从三环路到惠博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

0: 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0: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零零八，
3: 零零八，零零八。
4: 微信好友倩倩提问：40万左右的预算，想买一台 SUV， 不想要2.0T 四缸机，不在乎外观，希望内饰精致，开起来安静，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
5: 根据你的要求，如果不买电车，其实没有太多产品可以推荐。50万以内，唯一一款配备 V6 发动机的 SUV 就是国产林肯航海家。六缸发动机能够满足你安静平顺的要求，并且这款车的性价比和配置比同价位的 BBA 车型都要高。内饰方面非常舍得用料，典型的美式豪华车风格，只不过它的油耗控制预计不会太理想，并且因为刚刚上市不久，不会有什么优惠。
0: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泽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

0: 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G57 乡道从惠州大道到湖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已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在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是

0: 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
1: 你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嘿，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惠泽大道

0: 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按钮模式。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

0: 呀，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会沙第二路，从麦地路辅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归。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4: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据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支付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

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13号，全国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季度调查结果。这次 MSCI 中国指数纳入22只成分股。13号，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和结审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2: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背负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白港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湖东路从惠州大道到金山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3: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3: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今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

0: 分钟。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惠沙第二路从麦地路辅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纳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6: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4: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6: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一百

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

0: 中，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新河大道从下新路到茶山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3: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3: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徽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三环南路从惠澳大道到金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金榜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震惊。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

0: 陪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奢华、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

0: 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登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

0: 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0: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七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五味擂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湖。

0: 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城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下新路到茶山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惠泽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德国、奥地利联合拍摄的影片《皇后的命运》是茜茜公主系列影片中的第三部，讲述了年轻的皇后对于来自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压力，不堪重负病倒。但最终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意志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身边最强有力的后盾。虽然影片的结尾是皇后痊愈，夫妻恩爱的大

0: 团圆结局。但是历史上，伊丽莎白公主的命运和爱情并不像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完美。我是殷超，在今天我们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回顾经典影片《茜茜公主》三部曲当中的最后一部《皇后的命运》。真实的茜茜公主可谓堪称传奇，尚未成年便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后，主宰着国家的命运。但宫廷的繁文缛节和皇太后的挑剔，让这个从小崇尚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女孩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苦。女儿的夭折、丈夫的漠不关心，以及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加上没完没了的访问接见，让茜茜终日郁郁寡欢。但茜茜的平民意识却让她得到匈牙利人的爱戴和崇拜。伴随着奥匈帝国的建立，茜茜成为匈牙利的女王。1898年，茜茜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留给热爱她的臣民无尽的悲痛和怀念。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主演罗密施耐德是奥地利电影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人物之一，中国观众对于他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本片中纯真自然的表演，将茜茜公主这一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征服了世界亿万观众，也使得奥匈帝国的这段历史为我们所熟悉。自古红颜多薄命，罗密的一生也和茜茜公主一样，在世人的面前笼罩着令人羡慕的光环，但是背后却浸泡在泪水和遗憾之中。罗密早年和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的爱情曾被全世界影迷津津乐道，但是遗憾的是，二人并没能最终走到一起。此后，罗密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长子也意外身亡，导致罗密终日以烟酒为伴，最终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时至今日，虽然巨星陨落好几十年，但是影迷们依然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美丽的影坛公主，追忆她那迷人的微笑。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茜茜公主第三部《年轻的皇后》的精彩电影故事吧。加冕仪式后的茜茜留在了匈牙利，在这里她终于可以在没有卫士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地驰骋在马背之上。但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奥地利，索菲皇太后告诉弗兰茨，茜茜在匈牙利行为不检。
1: 您好像不高兴，妈妈。
2: 是的，弗兰茨，我真倒霉，好像老天有意罚我，为得让我这么操心，成天地跟在你后面，说三道四地指责你的茜茜，别人会以为我是个坏婆婆。
1: 又怎么了，妈妈？
2: 瞧你说的轻巧，又怎么了？那还用问？我这人就是改不了，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也太不像话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一待就是几个星期，把自己的丈夫和国家抛在一边不管。
1: 妈妈，茜茜是匈牙利的王后。
2: 还有就更不像话了，她居然跟那些个可恶的革命党混在一块儿，甚至打算跟那个发誓永远蔑视你的巴恰尼伯爵握手言欢，还要缔结什么友谊。
1: 妈妈，巴恰尼伯爵要是违背了他对他母亲发的誓言，那我反倒瞧不起他的为人了。
2: 是啊，在你眼里，茜茜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本来有些事儿我想瞒着你，可现在非说不可了。那儿有很多人给我来信，要知道那些人，那些写信的人都是些很可靠的人，他们都向我报告说安德拉西伯爵爱上了你的茜茜。
1: 可是妈妈，
2: 他们俩一块骑马，一去就几小时，也不带随从。安德拉西可以自由出入王宫，他还每天都给你的茜茜送花，简直就像戏里那些风流的骑士在向他们的情妇献媚。
1: 妈妈，不能这么相比，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爱茜茜，我完全信任茜茜。
0: 尽管弗兰茨深爱着茜茜， 但这多少让他心中产生了怀疑。
1: 不错，西西很美，谁都会被她的美所吸引，尤其男人。可西西绝不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是纯洁的。妈妈，我恳求你，以后别再派那些密探去监视皇后了。
2: 这么说，你不打算叫她回维也纳？
1: 是的，妈妈，尽管我日夜都在思念着她。
0: 匈牙利贵族瓦恰尼伯爵重权在握，但是他却始终不肯臣服于奥地利的统治。西西要安德拉西伯爵在家宴中邀请瓦恰尼伯爵，并亲临现场。瓦恰尼被西西的行为深深感动，他在西西的身上看到了匈牙利的希望。
3: 瓦恰尼伯爵，我不想和你谈论政治，因为这个我不懂。我找你只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对立。
1: 不，陛下，我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
3: 我认为没有任何对立是不能消除的。
1: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也爱他，就连皇帝陛下他也希望你们美丽的国家得到真正的和平。
1: 真正的和平什么意思？
3: 安定、自由、幸福、富裕，就像你和你的人所追求的。告诉我，对你的国王和你的王后，你到底信任不信任？
1: 自从认识陛下，我好像开始在变了。
3: 太好了，巴恰尼，你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切都会实现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请等一等，可以邀请陛下跳一个舞为我的晚会增辉吗？
3: 好的。
1: 我们的民族有救了。
0: 在安德拉西伯爵的花园里，蒙蒙夜色下，安德拉西向西西表达了自己的浓浓爱意。
3: 你现在怎么看你的王后，伯爵？
4: 我总在想，您是我认识的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而且
3: 怎么不往下说呀？
4: 我不能，陛下。
3: 你是想说，而且他还有点醉意，是不是？
4: 不，陛下。
3: 那你非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4: 陛下，我深深地爱上了您。
3: 安德拉西伯爵，
4: 我爱陛下，从看见陛下第一眼起就爱上了。要不是陛下命令，我是绝不会说的。
3: 安德拉西伯爵，你知道我对你是多么的器重，多么的感激。你把匈牙利交给了皇上，凭你的才智和力量，把一个民族多年的仇恨变成了和睦的爱。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唯一信赖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和智囊就是我最大的不幸。答应我，我们永远是朋友。
4: 我向您发誓。
3: 答应我，把你刚才说过的一切统统忘掉。忘掉？
4: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陛下，做不到，这事儿我做不到。
3: 现在我该回王宫去了，请您起来，安德拉西伯爵，您陪我一起进去吧。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西西拒绝了安德拉西伯爵的爱意，他知道已经到了他该离开匈牙利的时候了。于是第二天他就毅然地回到了奥地利。在途中的小客栈里，西西惊喜地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弗兰茨。
2: 最近你忙吗？
3: 忙，眼下的局势真让人伤脑筋。
2: 你好像很累。
3: 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的关系，为奶奶开了个舞会。
2: 她在维也纳？
3: 对，舞会刚完我就出发了。
2: 妈妈来了吗？
3: 还有爸爸。
2: 哦，巴比利也来了，真是太好了。
3: 可是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维也纳，回家去了。
2: 哦，太不巧了。
3: 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你好像也很累。
2: 是，我昨晚也没睡觉。安德拉西伯爵的晚会一散，我就动身了。
3: 安德拉西？你在他那儿？
2: 对，我要见见巴恰尼，我们还谈了话。我相信我们又有个新朋友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3: 很漂亮。
2: 她还没结婚吗？跟那个塔西斯王子？
3: 我不知道。
2: 可我听说塔西斯王子很爱她，不是吗？
3: 你不要再离开我，我需要你。
2: 好，
3: 千万别马上回匈牙利。
2: 不会，我要很久以后再去匈牙利。不过我有个要求。
3: 嗯。
2: 你也抽点时间陪陪我好吗？
3: 我答应你。
2: 答应也没用，一回维也纳就全忘了。
3: 我们不回维也纳，也不去匈牙利，去伊什尔。
2: 就我们俩？
3: 对，就我们俩，玩他个痛快。
2: 哦，弗兰茨。
1: 小别胜新婚，弗兰茨看到自己的西西回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西西却经常身体不适，让弗兰茨非常担心。经过医生的诊断，西西患上了肺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西西必须远离她深爱的丈夫和女儿，才能够保证家人不被传染。无奈，太后只好把事情告诉了弗兰茨。
3: 西西的病检查出来了。
4: 是的。
3: 她是什么病？
4: 我的孩子，关于这

0: 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可不说又不行，这事儿实在难以启齿。
1: 快说呀，妈妈。
0: 来，坐下吧 ，Friend。孩子 ，Cici 的病非常严重，大夫怕他会……
1: 怕他会怎么样？
0: 大夫怕他会……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 ，Cici 的病恐怕无法挽救了。
1: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天哪，是什么病？
0: 是肺病，孩子。
2: 这时，太医让西西下床活动，西西来到了弗兰茨的房间，正好听到了母子俩的谈话。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在我眼前。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山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内环路从北环路到白云一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智慧大道，从环桥北路到汇丰七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7公里。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合昌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惠泽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今天的天气我知道。大家好，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天气在变，我们的关心不变，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泽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演达二路从金山湖一号桥到尖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